0: 皮，
1: 对，
0: 听不懂。是唐山话就叫皮吗？
1: 嗯，
0: 皮玉米，唐山话怎么讲？
1: 皮玉树啊？
0: 皮什么？
1: 皮玉树？
0: 玉树是什么意思？
1: 玉树就是玉米
0: 啊，皮玉树。啊，就叫皮玉米。
1: 对，
0: 那锄地呢？
1: 耪地吗？
0: 耪地啊！哎，你别说，小时候还真的挺喜欢去农村玩的，因为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你不认识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去地里，我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地里别人种的香瓜可以随便摘了拿了吃的，结果被人骂，你知道吗？还要赔人家钱，但人家也没有要了。就觉得那个香瓜接在地里很可爱，又没有栏杆，又没有什么，就摘了就吃。
1: 哎呀，小时候嘛，做错事情很正常，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被告诉过。
0: 对，也不懂地里面那个东西不能去拿。
1: 对，我那小的时候我还拿过镰刀割麦子嘛，这些事情其实都干过。
0: 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去那个就是到农村体验生活，拿那个镰刀割稻子嘛，
1: 他
0: 也不会一下就割到自己腿上啊。哪会割那个稻子，根本不会。我们
1: 哎呀，是的，我还扛着板锹在村头
0: 板锹，
1: 对，
0: 在村头，
1: 就那铁锹嘛，
0: 我知道
1: 啊。
0: 在村头干啥呀？
1: 然后我奶奶
0: 站岗啊，
1: 我奶奶说我逮了一条小蛇放在铁锹上来回跑。
0: 你胆子真的够大的。
1: 我是真的。
0: 那蛇有毒吗？
1: 肯定没有吧，小青蛇那种。
0: 小青蛇
1: 我没有印象。
0: 嗯，
1: 没有印象，但是胆子大呢，是从小胆子就肥。
0: 但我就告诉你，如果是个小青蛇的话，它一定有毒，
1: 真的，
0: 可能多半是竹叶青。
1: 哇哦，小青来找我，
0: 你能活到今天不容易，真的。不过实话实说，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种的水果蔬菜，我真的蛮馋的。像昨天我看那个喀什之恋里头，他们在新疆摘新鲜的无花果。
1: 哎，无花果好好啊。
0: 对，但是他那个无花果不是紫色的，是绿色的。然后他们怎么吃呢？树上摘下来之后把它这样压扁了，然后就直接吃。
1: 就是无花果对女性特别好，
0: 男性也好，
1: 是吧？反正就是天然的黄体酮嘛。
0: 我们就只能够买点无花果干。
1: 新鲜的无花果我也买过，一个是价格很高，另外一个是你会觉得它不会特别甜。反正我当时买的时候，
0: 那你就没买到好的。我有一年在丽江，我也不知道在丽江古城里面呢，想说去逛逛吧，对吧？然后就问当地人，我说那个菜何止是当地的美食呢？
1: 啥也别说了，真的，我们走吧。
0: 去哪里？你想去哪里？
1: 喀什啊。
0: 喀什，
1: 浪漫的土耳其，
0: 还有呢，东京和巴黎。
1: 是的，
0: 我要去浪漫岛，
1: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0: 还要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1: 好像第二句话不是这个词儿，就是不是这个词足。
0: 但东京巴黎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行了。
1: 哎呀，而且重要的就是
0: 东京和巴黎。
1: 萨瓦迪卡也想去。
0: 萨瓦迪卡。哎，还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印度尼西亚，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是不是就是这首歌啊？
0: 啊，是这个歌啊？
1: 我不知道，我也不。
0: 我那个是校长的带你去旅行，这个是我当年看那个欢乐颂里面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印度尼西亚
1: 哦，
0: 哒哒，什么英语算哒哒，哎，那什么歌？哎，大家记得那个什么歌来着吗？
1: 这个印度尼西亚，
0: 泰国印度尼西亚，
1: 什么肉骨茶？
0: 哎，对，那什么歌啊？什么歌啊？那个是什么歌来着的？
1: 不记得了。
0: 哒哒哒哒哒，所以你一讲萨瓦迪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那个感觉，东南亚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哒哒，好想放假。
0: 我有一天还在家里面自己做冬阴功汤，你知道吧？
1: 哎，好像现在是有那个专门的调料的。
0: 对，调料是一方面，我呢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用调料呢？我为什么不能用新鲜的食材呢？我就上淘宝买了香茅草，买了南姜。厉害吧？
1: 你自己调这个？
0: 对，买了香叶、大香菜等等，拿回来之后我就自己调。调完之后我还有椰奶准备了，但我因为没有放冬阴功酱，所以我只能够那个做清汤的嘛。哎呀，真的好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吃，因为它会把你体内的湿气排掉。
1: 可以爆一点汗。
0: 对。
1: 哎呀，你居然自己调出来了。
0: 对，建议大家就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湿气重的时候，就可以定期去喝点冬阴功汤。
1: 另外确实有一句老话说嘛，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觉得说天气热了姜是容易上火的，其实我们体内是虚寒的，外表比较热。
0: 对，尤其像南姜，它的姜味没有那么的重。南姜的味道就是大家如果去吃椰子鸡火锅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碟，里边就会放南姜，它不像我们的生姜味那么重。
1: 南姜和沙姜有什么区别？

0: 多吧。
1: 啊，
0: 就是它，你不觉得它的姜味没有这么重吗？
1: 南姜，我因为我在想，我吃没吃过南姜？沙姜我是吃过的。
0: 你说是蘸那个鸡吃的那个沙姜吗？
1: 好像是的。
0: 对，就差不多，南姜就应该差不多那个味道吧。
1: 啊、
0: 就它的姜味没有那么冲，没有那么腥。
1: 嗯。
0: 但是呢，它又很香。就很多东南亚的菜里面是少不了南姜这个东西的，香茅草和南姜。
1: 对。
0: 然后夏天也可以用香茅草煮水喝。
1: 嗯、
0: 香茅草在那个某宝上面卖的很便宜、
1: 嗯，
0: 一斤可能就十几块钱，顺丰到家的那种。
1: 哦、
0: 然后怎么做呢？就很简单，你就把那个香茅草洗吧洗吧，切干净，切成一段一段，放在锅里面煮水。如果你能够受得了那个，就香茅草，就叫柠檬草，香茅草也叫柠檬草、
1: 嗯嗯，
0: 你受得了那个味道的话，用它煮水喝，清热解暑，效果非常好。
1: 我给你讲一下，大家啊、哦，就是这个香茅草啊，柠檬草啊，如果说它还能。我想表达什么呢？你看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够用了啊、嗯！它还能驱蚊，
0: 对，驱蚊，
1: 对，还能驱蚊。
0: 就是、你经常买的那种香茅草的精油啊什么，它可以有驱蚊的作用。
1: 对，
0: 就它不仅可以清热解暑，又可以驱蚊。
1: 嗯，
0: 你家里面如果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炎热的话，你早上煮一锅香茅草的那个水，放在家里面就代茶饮，就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脾胃特别差，特别虚弱的人就不要喝。
1: 哎，对，虚寒
0: 清热解毒嘛。
1: 对，虚寒的人还是要少喝一点、嗯、或者你搭配一下嘛，跟姜什么的搭配一下。
0: 但是我身边好像发现还没有人会讨厌香茅草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1: 哎，试试人嘛，赶紧去。
0: 你 OK 吗？你喜欢香茅草的味道吗？
1: 香茅草的味道还可以，因为我是用精油调完了之后去做驱蚊的那个喷剂嘛。
0: 嗯， 嗯，我们来看看哈，张欣说要放一首《远山少年》，没有这个歌哎。张欣，你选的歌都是我们库里面没有的。
1: 哎，是的，那次我单独一个人直播的时候，你出差吗？
0: 他也选了，
1: 他选的歌我也没有，
0: 没有、哦。
1: 我想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唱两句，然后回头给唱给他听算了。
0: 远方的少年，
1: 是这歌吗？
0: 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放别的给你听，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唐伯虎的《青丝》，我们可以送给你。

0: 它有戏腔在里面，最近这种戏腔很火。
1: 哎，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短剧、那个短剧有一个片段就是男女主对视的那一眼，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两个年轻人啊，演的一部点剧，那个短剧，
0: 很好看，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下子就圈粉了，因为两个年轻人其实他没有被短剧的那种所谓的流量呢所裹挟，一直做的是有内容的东西。那篇就是那个短视频，就是那一个短剧的名字叫做 Enemy。国民片、
0: 很好看，是不是？
1: 对，有没有看过？就是戏腔，两人都唱戏的。
0: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真的要好好传承下去。尤其像京剧啊、昆曲啊等等，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也要多受一点戏曲的熏陶，没事儿去看看戏曲，其实挺好的。戏曲演员也很辛苦，
1: 对。
0: 实在不行，看看《霸王别姬》那部电影也行。
1: 哎呦，那个我觉得。每一次看会有不同的感触，
0: 一定会，因为年龄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好，那8:18啊，我们一会儿来进入到广告。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0: 终于知道这首歌啊，我们的家人群很强大，告诉我们是咖喱咖喱。
1: 哎，是的。
0: 咖喱咖喱，东南亚的感觉来了。
1: 泰国、新加坡、
0: 印度尼西亚，什么肉骨茶，还有九层塔，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
1: 天哪，这么多色儿啊，咖喱。
0: 对呀、啊，
1: 红色的。
0: 不是，就是你今天可以吃绿咖喱鸡、黄咖喱牛肉，
1: 凑成一道彩虹嘞。
0: 你说五颜六色的咖喱放在一起，那个味道真的，
1: 我就知道咱们可能平常吃的那种黄咖喱是比较多的，
0: 不多一点。对，红咖喱其实也很香。然后泰国的那种绿咖喱烧鸡肉也很好吃，里面再放点它那个小茄子，泰国有那个小的青茄子，这么大，他们都生吃，但我们是喜欢把它就是啊、过一下油，好吃。
1: 饿了吗，家人们？早饭吃完了之后，是不是已经开始那个消化完了？
0: 他们还有那个小苦瓜，就这么大，这么长。
1: 这么大的就是概念，就大概一个一节手指，
0: 对对对，这样的小苦瓜，
1: 对对，一节手指，
0: 生的虾吃一吃，宋丹吃一吃，然后拿那个小苦瓜吃一吃，清热解火。
1: 他们好像火有点大哎，
0: 热嘛。
1: 对，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虚寒的人比较多，肠胃会吃不消、
0: 他们也不存在虚寒了，那么热，要再不喝点冰的，他们可能受不了。他们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再喝点热的。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眼部的黄斑病变是造成失明的主要原因。根据我国眼科调查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每5-6个人中就有一个遭受到黄斑变性的威胁。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只是觉得为什么最近啊视力变得非常的模糊，变得非常差，不清晰了。特别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啊，视野变得非常的有限，眼睛不疼不痒，但是就是看不清楚。如果你已经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再不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重影、畏光，甚至最后严重影响到生活。目前广播热卖的营养乌越橘叶黄素胶囊，建议大家可以赶快吃起来了。特别是已经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重影、眼睛经常疲惫胀痛的人群，还有平时高强度用眼、刷手机、看电脑的人群，也建议赶快补充起来。您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520的限时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时还有520限量推出的长周期的养护套组，6瓶只要520元，平均一瓶不到90块钱，更加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提醒一下，我们520的限时福利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时间了，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品牌专注健康领域，有很多听众都是他的粉丝。这款叶黄素每100克就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全部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直击眼底，补充眼底流失的营养，还添加了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5合1的黄金护眼配方，全方位科学护眼。之前有过这样一个研究，每日补充叶黄素，仅1周就发现黄斑的色密度有所提升，6周之后就显著提高。就算你停止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增益啊仍然可以继续维持。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就可以提前预防视疲劳、视力下降、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您平时在官网购买一瓶就要198块钱，但是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20限时补贴，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您到手的是整整2瓶，相当于半价入手。江苏的吴阿姨给电台留言说，她之前总是感觉眼睛模糊看不清楚，起初没有在意，后面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确诊白内障了。手术做完之后，医生建议她每天都要适当的去补充叶黄素。现在吴阿姨已经坚持吃营养物叶黄素半年时间了，眼睛恢复得非常好，现在看东西也不模糊了，更不容易疲惫了。南京的李先生说，之前晚上看手机多，眼睛总是发痒难受，这款营养乌的叶黄素胶囊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就舒服多了。

0: 红血丝都消退了，效果啊是真的不错。我儿子平时学习用眼也非常多，准备呀再多买几瓶给我儿子吃，问小孩能吃吗？完全是可以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呢是国家蓝帽保健食品，配方科学，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朋友，日常护眼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买一送一，想要长期养护或者送爸妈、送妻子、送孩子的，就选520的限定套组，到手六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更加的划算。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网络发达，很多朋友看电视、看手机，包括看电脑，每天长达10个小时，眼睛不断的遭受蓝光的侵袭，总是干、痛、胀、泪、模糊，包括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人的白内障问题，都可以通过每天去补充叶黄素去缓解和预防。大家可以放心订购，每天2粒叶黄素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网。再次提醒一下，此次优惠力度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色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5: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一个。
1: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

0: 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或者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打开大蓝鲸 APP， 然后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有一张二维码的图，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呢，直接微信扫一扫，可以扫码进群。
0: 这是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家人群里面每天都聊的天南海北的，比如说，张欣就要约我说要去五马渡走起。我说那你们在五马渡搞什么活动？他说团建的活动，一起聚聚。我说你们团建，我去干啥呀？
1: 偷偷的见一面啊，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有一种老情人要见面的感觉。
1: 我差点说有一种私下里面偷偷摸摸摸的感觉。
0: 然后我的老乡江慧平说让我去主持。
1: 哎，这个也是有可能
0: 给他们主持团建活动嘛。然后就说好，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 PK 赛啊？一般团建活动不就是各种 PK 赛什么的吗？
1: 对，比如说拔河啦，然后什么这种球类运动啦，
0: 对，
1: 是吧？然后还有益智类的游戏了。
0: 对，江慧平说我们公司团建的时候都外聘个主持人的。哎，你下次找我和李欣嘛，
1: 我们两个
0: 去给他们主持团建啊。
1: 可以啊，我是想说咱俩出场费呢，
0: 小助理去谈。
1: 哎，是的了。后来说家人群的免费免单。
0: 那就是小助理贴钱给我们。可以。算了算了，家人群的就免单吧。
1: 免单免单。
0: 对，这个家人群都是一家人了，对吧？谈钱伤感情，庸俗。
1: 是，我们要格局打开。
0: 对。好，我们来看，大橙子最近也只在群里面讲话，他也不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真的，大橙子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哎呦，大橙子好像有点感慨呢。他说天空灰了就像哭过。
0: 哎呦，怎么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1: 哎呦，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有点淡淡的忧伤。
0: 对，其实完全不用了，我觉得心情就是要靠自己去解决。比如说我们那个泰州三重刘德华，他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搞得自己心情很不好。哎，因为我是真的有见过我身边有朋友就焦虑啊抑郁啊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带他出去玩啊干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吃完晚饭就出去走一走，然后接触一下大自然。完了之后呢，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我们这么说，很多人说啊，你们就光说我也会说，但发生在自己身上很难。我跟大家讲，这种情绪真的最后只能够靠自己去克服，而不是靠药物去克服。
1: 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真的走到了要靠药物去克服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形成了病灶了，
0: 对，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1: 所以我们呢是说，不是说让大家没有情绪，而是说呢，你当你发现自己有情绪之后呢，主动的去调整。
0: 对，比如说你有心慌胸闷气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来跟大家说，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的。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我在群里面问那个大橙子，我说最近在忙什么呢？没去逛河马了吗？
1: 没出去露营了吗？
0: 对，没有再出去喝两杯吗？你发的那个可好喝了，感觉。
1: 没关系，就是偶尔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我们的家人们都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
0: 我觉得家人们都一直在像泰州三重刘德华，就家人们就一直在安慰他。然后那天我也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吃完晚饭之后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我会出去稍微走一走。一方面是散散步，另一方面其实你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
1: 对，
0: 我以前总喜欢觉得待在家里面挺好的，看看电视剧啊什么，对吧？当然现在还可以，但我觉得每天必须要跟大自然接触一下。用我妈的话就是每天必须要在地上走一走，要接接地气。
1: 有道理、
0: 哎、真的
1: 有道理。
0: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走出家门。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是有一个研究证明、你可以去家里面附近的公园里转一下、可能我们不能走特别远嘛哈，但公园里去转一下，你去看一下中公园当中的那些
0: 花花草草
1: 、啊、你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些坏细胞哎一下子就减少很多。
0: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我就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比如说你焦虑到你完全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然后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就用我身边一个朋友讲说，当你连购物欲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去就医了。
1: 就购物欲望啊，或者是说你之前很喜欢的东西，你现在对它都没有感觉了。
0: 你以前很喜欢吃的美食，你不喜欢吃了。你以前很喜欢去买的一些东西，你不想买了。以前你很喜欢出门跟朋友见面，你不想见面了。
1: 对，
0: 你甚至于不想迈出家门，不想从床上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医生了。
1: 哎呀，
0: 时间都很久。然后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正常去玩的话，你可能一天也就玩个三四个项目，了不得了。又大，
1: 哎，反正我对于迪士尼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啊，但是好像挺梦幻的，是吧？而且小朋友会喜欢。
0: 因为上海迪士尼很大很大，因为我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我只去过中国香港地区的那个迪士尼，很久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再也不要去了。我还住在迪士尼旁边的酒店，又贵，然后又就真的玩了三个项目。一个是什么那个车进去像太空里面转一圈的那种，一个是那个海盗船，就是在热带雨林的穿梭的那个，玩了一下，坐了一个小火车，没了，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能玩多久呢？
1: 如果你有娃，他哭哭喊喊的、闹着非要去，对，你玩一个也得去、
0: 那个时候就买一点周边商品，什么米奇的钥匙扣啊，什么那个毛茸茸的玩具啊，什么都买一些。还有一个我觉得迪士尼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个排队的计时，他会告诉你，你排在这个地方到你玩到这个项目需要1小时45分钟。我当时去玩的时候，我看没有一个项目是低于45分钟的，就你至少要排这么久。
1: 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人在那儿排队，然后另外的人可以出去买点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看看其他的项目啊？
0: 送你四个字，你想多了。
1: 不可以啊！
0: 当然不可以啦。
1: 天哪！
0: 你排队一个人在那排，你就只能这一个人，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哎，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们这次100个人去，他一个人在那排队，后面100个人都过来了，还得了？
1: 哦，也是，对对对，确实
0: 不现实，不太可能了。反正就迪士尼，你要去玩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天气热的话，注意防暑降温，这个很重要，防蚊药水带一点，
1: 对，防晒，
0: 吃的喝的好像现在不能带进去是吧？
1: 我不想当，没吃过，
0: 好像现在不行。
1: 我的天哪！
0: 里面价格也比较贵啊，反正大家再注意吧、
1: 就吃饱再去吧、
0: 对，进去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就当减肥。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做好准备的话，就是你会很累。
1: 对，
0: 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里，
1: 你说
0: 我在干嘛。
1: 是的，你看很多的90后作为家长带着自己家里的宝贝10后去玩嘛、哈，自己辛辛苦苦带他们去玩，但是你知道吗，在10后的眼里90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来，我们听一下啊。
2: 他们都已经老了，自己去外面不让我们吃，天天熬夜，早上起不来还不送我上学，他们天天玩手机却不让我们玩手机，作业不会问他们，他们还不耐烦，害怕家里千几美元，
3: 必须得看手机有没有屁点功能。
4: 每天减肥片还是这么的胖，
2: 一头疼，然后肚子老是看着看着，他们都已经
1: 哎，首先他们都已经老了，
0: 他们天天吃外卖还不让我们吃，
1: 对，然后他们天天玩手机还不让我们玩，
0: 他们每天看手机拍，最喜欢拍照，还要看有没有 P 图功能。
1: 哎，对对对对，美颜要拉到1000级。
0: 还好我不是90后。
1: 哎，我的妈哟，我是。
0: 但80后是不是更严重？
1: 80后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嘛，就是人说在00后的眼里，80后是什么样子的嘛？
0: 感觉就是考古学者。
1: 对。哎，是的，这些小孩子们真的是。
0: 不过想想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看我们父母那一代50、60后不也是这样吗？
1: 对，当时就说什么90后是非常自我的一代呀、然后给我们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
0: 现在想想啊，真的也是，就是你时代在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慢慢已经开始年龄的上涨之后，就是跟这些孩子们是有一点脱节的。所以人家说代沟是3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准确。你喜欢的和他们喜欢的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二次元 cosplay。
1: 对，凤凰传奇，
0: 你能接受吗？
1: 二次元 cosplay 我能接受，但是你让我去考一下，我确实我 play 不了一点，
0: 而且很贵哦，他们那个 cosplay 很贵哦，
1: 就那个头发呀、服装啊，服装可能还稍微还好一点，
0: 还有头套，还有尾巴，
1: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之前遇到

0: 过一个10后啊，应该是00后啊，00后，他说他自己是会编织那个头发的，
1: 那他本事蛮大的
0: 呀，啊，那心灵手巧。然后他说一顶这种手做的嘛，啊，几百块钱是肯定要的，如果很复杂的要更贵。
1: 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同，我们这个时代80后90后最多喜欢的就是抄抄歌词啊，同学在一起过家家啊，玩玩，你演个皇后他演个皇帝啊之类的，
0: 那个时候还有同学录，
1: 对，
0: 哎呦，
1: 现在想想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都是老黄历了，
0: 对，但是都记载着我们的青春啊。
1: 听歌人苏西亲爱的你啊。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想要干嘛？
1: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说的下一句？
0: 搭档这么久了，总是有默契的吧，对不对？
1: 我的天哪，其实这个对呀、啊，灌醉干什么呢？
0: 灌醉一起看朝阳，嗯，看日出。
1: 我以为像看《喀什之恋》，
0: 也可以啊。嗯，就，哎，你不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很放松、嗯、下了班之后吃完了晚饭，孩子都已经睡了，然后你们可以小小酌一下，然后看一部喜欢看的电视剧，也很幸福。
1: 很幸福，只要不上早班。只要不需要五点钟起床。
0: 那要看早班的收入有多高。一个月给你50000，你上不上？
1: 抢。何止要上啊，要抢着上、啊、
0: 对呀、啊、所以说
1: 那问题是
0: 不是你愿不愿意，是看那个诱惑有多大。
1: 问题是我们有诱惑吗？
0: 怎么没有？
1: 我们的诱惑现在真是家人们的疼爱。
0: 开玩笑，李欣，你每月工资是要拿那个集装箱都出来了，拿那个密码箱去装的。
1: 哇哦，原来是一个亿哦。哦，
0: 对呀、啊、梦想要有的，万一中了呢，对不对？就像我们群里面家人讲的，彩票买起来，万一中了呢？
1: 他说我一般都是做梦，梦里啥都有。我怎么不是呢？
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真希望我彩票中500万中1000万。我说你连彩票都不买，你还想中500万1000万？
1: 我从来都不买的。
0: 我也不买彩票，
1: 我真的是从来都不买的。
0: 我觉得我命里没有这个财。
1: 对呀、啊、嗯，是的，我也是觉得我是喜欢那种靠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
0: 老黄牛耕地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还是扎扎实实、开开心心、努努力力的在这边上早班，陪伴大家，陪伴家人、嗯。然后家人们如果有那个困难的话，一定要在群里面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对吧？
1: 对 对，
0: 一起帮助他。
1: 哪怕就是你把你的心事诉说出来，我们聆听，对吧？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很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不开心了，如果我一直闷在心里，久而久之就容易生病，
1: 需要一个出口，
0: 结就来了。
1: 对，
0: 你需要一个出口，可能这个出口、你没有办法跟家人说，没有办法跟你的另一半说，你也不能跟孩子说，那你可以在群里面说，反而大家也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但你说出来了，这个宣泄的渠道就有了。
1: 是的，就是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啊。虽然说呢、我们没有见过面、对吧，彼此之间没有见过面，大家可能但是看过我们啊、但是呢就是每天都能聊得很开心、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有科学研究，真的哪怕是说你说出来之后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帮不到你，但你倾诉的这个过程就已经让你放松了不少。
0: 要不然的话，人家会讲说经常要跟自己的兄弟闺蜜见个面，
1: 对，
0: 然后聊聊八卦，
1: 吐吐槽，
0: 吐吐槽。
1: 对，
0: 就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的，这样你才会让你的身体里面就好像排毒一样去排空。
1: 对，
0: 哎，反而所以你会发现那种哇啦哇啦哇啦就二姐二哥性格的那种，就是你很直爽的人，他有什么就说的人，他一般不太会抑郁。
1: 对，
0: 一般会抑郁的人是什么呢？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什么都不愿意讲，我就憋在心里面，我再不开心我都不愿意说。
1: 然后就是自己又想不开，
0: 对，
1: 内化的那个过程又很艰难，
0: 对，
1: 所以说就会出问题了
0: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至少我们群里面的家人一定要这样。那如果你出现了心慌、胸闷、气短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也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的，而且仅用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那时间到这里呢，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是100546 LIUJIA 100546，或者呢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是东平养乐会啊，更多的一些节目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旧在电波中和大蓝鲸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

是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糕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
1: 生存法则。
2: 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十点钟，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各位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蒙。
4: 我是主持人大鹏。
3: 嗯，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好，在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本节目。那么股市直通车节目啊，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十点到十一点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啊、大蓝鲸客户端来收。

0: 收听本节目，但是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啊，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大家可以边听边看我们的直播啊，看到我们嘉宾的电脑啊，能够方便您理解啊，所以说后半个小时啊，推荐大家啊下载大蓝鲸进行收看。那么下载大蓝鲸之后呢，大家点开以后首先要登录啊，登录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前面有一个方块啊，您手指点开那个方块，勾选成功之后后啊，点击一键登录。那么进入主页啊，大家能够看到大蓝鲸的首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颜色的分区的啊。您目光往下移，有一个淡蓝色的区域，左边江苏广播，右边 Live 互动专区，最右边更多，大家点击那个更多啊，就能看到我们江苏广播的9套调频全部在这个您的屏幕上方啊。第二排第三个江苏财经广播，您点击进来就能看到股市直通车正在直播啊。那么进入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嗯，好，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各位进了大南京之后啊，首页各位中间有个蓝色的框框，左边江苏广播，右边 Live 互动，这个时候股市直通车啊正在置顶互动当中，大家点进来就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可以来看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此刻各位进来之后还是第一件事儿啊，这个左上方股市直通车的节目给我们加加关注，关注点起来，下方两位主持人的头像，主持人的关注加起来，各位啊，那点进，比如说你点进商盟这个小头像之后啊，你就可以先右上方把我们的关注加起来，然后这里呢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那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中间有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哎，点进来看到商盟和大鹏此刻正在直播，那节目结束以后啊，结束以后各位想听想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加了我们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之后，无论是我还是大鹏，您加了咱们两位的主播号之后，哎，首先第一和咱们的节目不失联了，第二进来之后一键点进 Live 互动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昨天在群里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说商老师这个平时上班时间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听节目，挺遗憾的，因为昨天下午在群里啊这个也跟大家聊了几句啊，关于我们在节前四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要看国产替代，要看国产线，对吧，国产算力不知道买什么，买科创50也 OK， 各位科创50今年指数，各位你知道吗，今年以来指数涨了17%了，这是什么概念啊，各位买个指数闭着眼睛躺赢17%哦。所以啊，昨天群里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一定要好好听商老师的节目了，也有朋友说这个上班时间没法听，没关系啊，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回听啊，对吧，你如果晚上下班路上，哎，你把这个也不一定要看，戴个耳机啊，你就在那听也行，对吧，如果回家以后觉得后半个小时特别有意义，后半个小时稍微花点时间看看不也 OK 吗，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昨天我还挺感动的啊，也是有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去恒顺的一位啊小姐姐就说，她说确实啊，她说商盟和大鹏别看他们节目一个半小时，相信他们台下一定是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关注去研究的啊，对，是这样的各位，况且你想这个

0: 站在这个 AI 的主线里，相信大家都会有所收获。这也是我再次跟大家强调的这个产业逻辑的重要性啊。当然我不是说回避一些所谓的这个技术图形买卖点的时候周线 K 线啊，周线啊，包括一些像我会看月线周线月线季线啊，包括 PSY 啊 KDJ 大概这些基础知识还是要有的嘛，对吧，这是基本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你想赚大钱还是要看大势，看大势赚大钱，这个抓产业逻辑，而不是计较于这个缺口啦，那个 K 线啦，对吧，这个可以看，这是基本功。你进股时代这个基本功是要有的，但是我们觉得更多的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和国家意志站在一起啊，和这个国家撒钱撒在哪儿，看懂这波牛市发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相信抓住这个大的趋势，你才能真正赚到这波牛市的主线。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南京上跟大家互动话题，短线市场确实涨了不少了啊，各位有没有涨到头晕目眩了？目前大家几成仓位，我来了解一下，满仓的朋友来扣一个一，那么现在高仓位就大于五成仓位的朋友啊，选一个二，小于五成啊的朋友来扣一个三。来，欢迎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或者说今天各位啊，今天一上来冲高之后再快速回落，大家有没有采取减仓动作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操作的？是前期涨得高的开始减仓了，还是哎呦总算调下来了，我要进场了？今天黑马竞选啊，或者大家有没有一些操作的动作？都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告诉我们啊，您现在的一些首先仓位选一下一二三，第二今天有没有做一些这个仓位的调整的？头晕目眩的减仓了吗？还是今天总算调下来，我心仪的票下来了，我要进场的各位，黑马竞选股指竞猜，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表现。
1: 好的，来看到上证指今天的指数都是高开之后快速的下行，上证指数现在下跌 0.48%， 报4222点，成交金额是6138亿，深圳成指下跌 0.85%， 报15952.41点，成交金额是7880亿，创业板指下跌 0.98%， 科创50下跌 0.83%， 全 A 等权下跌 0.66%。 那么单从指数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整体情况来看啊，全线的都是比较的低碳啊。那么绿色电力啊，一些新的材料，还有这个大盘价值股啊，今天是表现的较好的。那么板块上，我们来看到今天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啊，体育板块啊依然是有这个受到的利好的这个刺激啊，排在涨幅的前列啊。那么像燃气、养殖业、饲料啊、白色家电，这些啊，我们说以前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板块啊，现在排在了这个
0: 市场就是这样啊。当高位股出现回落的时候，有一些资金会去稍微搂一搂这个低位的啊。就像我们认为，市场的主线是这个 AI 科技变革，但是它不可能天天涨，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某种程度上让大家稍微去配一点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包括一些公用事业，它可以做到一定的对冲。但是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高位股回落的时候它的一个小的一个短暂的脉冲啊。其实主线我们希望大家还是牢牢的把握在 AI科技变革这条主线上。现在会有人把这个现在的 AI 科技变革去跟这个当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去比，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估值啊，整体的估值相较于前两波啊，其实4000点目前的估值是比前两波要低很多。因为上市公司的业绩好，其实越涨不就是越便宜了吗？各位啊，不要只盯着你那个 K 线越涨越多去看啊，好吗？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2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整点看盘，我们马上啊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张成，张成上午好。
3: 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张成。那我们看到昨天创业板也是创了一个10年的新高啊，但是今天一上来指数高开之后就哗哗哗，各大指数全部啊一起往下掉，而且今天掉的好像还有点放量在往下掉哦。特别是一些高位股全线的回落了。那么张成怎么来看呢？市场确实最近涨的是够夸张的啊，很多投资者说这个科技股上已经赚得头晕目眩了。那您怎么来看？短期市场是不是要迎来一定的调整了？那么高位股是不是会往低位去切？市场的这个热点会不会做一些切换？那么如果调下来，您建议投资者怎么来把握住接下来的机会？听听您的判断和策略好吗？
3: 好的，那么首先就是市场，我们也看到的过去两周啊，尤其是五一前后，全球资本市场啊，包括 A 股都是呈现出一种就是逼空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主要还是围绕着

0: 这个算力硬件以及相关的这个配套的芯片。那么这条大的赛道呢，应该说可以说基本上拥挤度和这种涨幅也很大。那么知道任何这个股市涨得多了，它都要有一定的回调这个应该说没有说是一口气就直冲5000-6000点或者是创业板指，更何况看到双创也是来到了这个都来到了历史这个新高的这个位置科创50也是创出了盘中新高。那么在这种历史高点附近往往都是稍微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叫做这个调整的预期和心理这种预期和心理本身它会反作用于这个 K 线上就是像今天早盘我们看到一开盘先是惯性冲高然后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卖盘这里面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说已经获利破风恐高的这个部分这个叫做利润兑现的这个投资人，也有一部分可能跟量化等一些有一定的关系毕竟是在这个新高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结合历史上每一轮这个一些指数创新高尤其是双创指数创新高来看，会有一个小的波折，但是往往随后都会有一个持续的脉冲式上涨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个五月份它实际上是一个业绩相对真空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要到六月底七月初相关的半年报和二季报才会逐步的披露。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是给了更多的题材一些想象空间和想象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我觉得就是双创的这个目前的惯性还可以有望继续延续除非说是出现一些明确的利空，或者在监管上明确给市场降温的这些事件出现可能才会这个有一波真正向上的调整所以短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这个超买之后的一个阶段性调整包括热点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算力和 AI 应用的这个包括半导体一部分还是有局部的热点存在说明市场的这个人气并没有散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次这种创新高之后的调整也好或者说是走势也好往往都是以一个比较快速但是猛烈就是可能两三天但是呢这个调整可能有一些个股会调个10%-15%但是呢可能这个调整是以一种这个猛烈但是迅速的方式可能会完成所以对投资来讲就是当下如果仓位重有恐高心理的话适当的减一减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持股心态的问题如果说不减继续在这种景气度高的品种里头那我觉得就充分做好这个有这种应对冲击的和这个大的震荡的准备那么对于那种前期在科技上没有什么布局的投资者那么调整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就是可以做一个切换那么把自己手里的一些这个前面可能不怎么涨成交量比较低迷的品种转到这些成交量比较高这个股性相对活跃弹性更好的这些热点的赛道和品种里头来
1: 就是说逢低如果大家这个之前一些没涨的票可能我们还是倾向于找机会还是要换入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的这波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题材当中来哈
0: 是的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么各位呢可以参与一下大家在今天这个一上来市场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减仓还是逢低去搂了一些货各位怎么看自己的黑马竞选和这个股指竞猜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大家也跟我们互动一下现在仓位情况怎么样今天早上一波杀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减仓高仓位的有没有减仓低仓位的有没有去买货所以呢各位一二三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满仓的朋友继续忽略短期波动的朋友来扣一个一可能高位先减减仓现在仓位50%以上的扣一个二50%以下的朋友扣一个三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情况今天回到盘面上我们看到银行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市场有它的节奏就是科技股也不可能天天涨不可能天天涨不能涨到天上去现在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创业板的这个已经涨成这样了新高了但是各位现在创业板整体的估值 PE 也就在40多倍上一波新能源那波新能源的时候创业板新高的时候 PE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在70多倍现在才40多倍又是新高了但是40多倍所以大家不要简单

高啊，没有太多的溢价吧，就是不要，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就不要只是静态的去看一个市场，对吧？因为现在市场的这个规模，可能有些人昨天看我们的这个两融余额已经到了2.8%了吧，2.多%，就两融余额也上来了，但是现在这个两融余额占到全市场的这个比例，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规模起来了，我们的交易量也起来了，我们的这个这个每天的这个成交额也起来了，所以不要简单的去类比，如果去类比的话，现在创业板的 PE 也就是40多倍，当年新能源就是宁王那波最疯狂的时候，最高点是70多倍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业绩只要业绩能跟上，各位越涨越便宜，因为你业绩起来了啊，所以你的估值就压下来了，越涨越便宜。不要简单的去看图啊，不要只是简单的去看图，各位，这我再次跟大家讲，产业逻辑、公司基本面的这个重要性啊，不要整天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揪在那某个缺口上、某个图形上，哎呀，对吧？各种。这个外面各种听啊，各种某音啊，这个什么某书，大家去看去听。我觉得大家还扎扎实实的去看产业逻辑，产业逻辑看懂了，就像上一波新能源，你看懂了，看懂了。我们20年前开始布局新能源的转型，现在你看懂这波牛市，就是高层啊，我们的国家意志所拉动的，我们这波与全球共振的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的 AI 科技要跟上啊，不再是前两年的这些基建啊，这些房地产了，我们要全面的。赶上全球科技的这个共振，你知道这波牛市的目的是什么？不就很清晰了吗？抓住这波产业逻辑啊，不会做科创50 ETF， 一直跟大家讲 ETF 是个很好的选择，总有人会想老想去秋个股，觉得 ETF 慢啊，个股一天我涨个20%，各位你一年抓到个几个20%？你这么多年来抓到过20%吗？啊，我一直真的挺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希望各位来做一个资产配置，不要总是盯个股啊。群里我也老听别人说个股，今天上午好像也有个朋友说啊，某某股票我听人说了，买了以后一直不涨，我卖了以后它就涨，那有什么意义呢？你讲这些话没有意义，对你未来的操作有帮助呢？除了你会把自己的大腿拍疼了、拍红了，有任何意义吗？没有，各位，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回到。我们的基本面上，回到产业逻辑上，这才是你赚钱，你真正想赚钱的。除非你来，你就是玩的，你跟自己 battle 的啊，你去跟别人比智商的 ，OK， 你来啊，你的钱你随意。但是如果大部分人，我相信你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是要做资产配置的，是想我们能够抓住这波 AI 科技变革改变你财富命运的。那各位抓住产业逻辑，我再次希望大家可以抓住产业革命的这个逻辑啊，不是只是去看这个某音啊、某宝、某客啊呀，给你讲这个图那个 K 线、这个缺口、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这是基本功，看看就行了。每个人进来基本功要有，这就是基本功，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看产业逻辑，各位，你相信我一个二十多年的老股民告诉你，真正想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能赚到钱，去做产业逻辑，看懂了产业逻辑，去配一些，去做资产配置，不要总是认为非要去炒个股。放眼全球，各位，不仅仅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投资路径当中，你的投资地图当中，不仅仅有 A 股，其实有美股，有日经，有韩国都可以去买，包括港股也可以去买 ETF， 这两年国家发了这么多 ETF， 大家可以去买，模糊的正确就够了。你不是行业研究员，你不是券商的投顾，你不一定要把每个公司搞得那么清楚，但是你知道大的逻辑在哪儿，大的主线在哪儿，你买 ETF 够了。 ETF 对普通投资者非常的友好，为什么不去买呢？为什么非要去揪个股呢？你揪个股赚到钱了吗？啊，这两天我还是能在群里面看到有人去揪个股，然后揪了个股以后拍大腿说我卖了就涨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庄家就差我这几百股嘛。哎呀，你讲这种话没有意义，各位，你听隔壁老王，你能靠隔壁老王发财致富啦？怎么可能？自己的钱掌握在自己手里，你自己要有方法，要有你自己的路，这个办法，自己的能力，这是别人抢不走的。有些票就不是你能赚得到的。巴菲特，很多人说巴菲特踏空了这波 AI 科技革命啊，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巴菲特他坚守他的这个能力圈，看不懂的他就是不投也可以啊，各位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这波 AI 科技变革，那你看不懂其中这个一些这个各种芯片啊、半导体啊，对吧？又是这个存储啊、CPU 啊、GPU 啊，看不懂是看不懂，我们也看不懂。这咱们不是行业研究员，但是你知道这个逻辑在这，那你就买一些 ETF AI 科技，那你肯定很厉害。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做不到啊。那我们只能是基于基本面、基于产业逻辑，然后结合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我们去做合理的推演。对吧？去做合理的推演。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见仁见智，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你说商盟，我这么多年我就是买个股，我年年新高，我天天新高，我每天都赚钱。OK， 给你点
几个大赞啊，那肯定是很好。有的人他就有这个能力，那你没话说啊。但是我觉得。

0: 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做一些资产配置，去配一点美股啊，对吧，去配一点我们的这个哪怕宽基的 ETF 啊，看好 AI 科技革命，你看配一些人工智能的 ETF 啊，啊，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要只盯着个股，各位，5000多只股票，为啥你买的那个股票就涨呢？对不对？其实很难的啊。为什么我们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挑战难度的，各位哈，对吧？每天开开心心的赚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好吗？见仁见智的事儿啊，其实没有必要 battle 了，见仁见智的事情，找到适合自己的赚到钱就好了啊。好，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场，大家参与互动起来吧，选一二三，选一下。各位现在还满仓的扣一个一啊，减仓了，仓位5成以上的扣一个二，现在已经降到小仓位了，5成以下的朋友扣一个三，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1: 那么再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想要进我们的股市直通车官方的听众群啊，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公屏之上啊，留下之后啊，不要着急退出啊，等我们的导播回复给你加群方式，你就可以啊，这个根据这个方式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里了啊。那来看一下此刻亚太市场的表现啊，今天恒生指数啊上涨0.75%啊，这个国企指数上涨0.64%，台湾加权上涨0.97%，韩国 cosplay 指数上涨0.89%，日经225上涨0.28%，那么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23%。好，继续来关注到外资啊一季度的调仓的路径。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啊，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出现了外资的身影，合计持有是115.25亿股，持股市值高达1946.7亿元啊，持股数量和市值都是双双的大幅跃升的。那么新进个股方面，截至一季度末 ，Q 费新进持有1211只个股，其中持仓市值超过10亿元的个股是有12只，分别是紫金矿业、天福通信、中继续创、立讯精密、兴业银溪、中天科技、万华化学、元杰科技、京东方 A、松发股份、迈瑞医疗和三一重工。那么从持仓市值排名来看，紫金矿业稳居第一。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啊，该股也获得了阿布达比投资局新进且重仓，持股市值达到46.26亿元。像阿布达比投资局位列紫金矿业的第六大流通股东。那么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啊，紫金矿业实现净利润200.79亿元，同比增长97.5%，盈利规模创同期的历史新高。位居第二的是 AI 算力概念的天福通信，截至一季度末，该公司获得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瑞士银行啊，集团两家 QFII 的新进持仓。合计市值达到了37.09亿元。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呢，则在一季度获得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进持仓，市值达到36.98亿元啊，这个排在第三位。从布局情况来看，共有7家外资机构的持股超过100只，分别为瑞士联合银行集团持，
0: 还是短线会迎来一定的风险，我们听听您的判断和策略好吗？
2: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今天的盘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偏顶部的一些短期的一些顶部的迹象吧，可以说，因为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现在的话，实际上整个大盘的话是相较于昨天是放量了将近快3000亿，但是呢，今天的话整个的一个盘面杀的也是比较的狠嘛，所以说在这种高换手偏滞涨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从短线的角度上它来看，市场可能要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做一个偏刹车的这么一个动作吧，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像一些AI 半导体啊，包括像存储芯片这种，已经是从早盘看的话，是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偏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吧。所以说当头部板块开始滞涨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的大盘而言的话，大家从短线角度上来看的话，可能风险的话会比之前会相对而言大一些。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实际上在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在 AI 在回落的时候，实际上其他的一些部分的一些板块是有一些，比如说资金的时候去做一个切换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人形机器人在早盘的话，是部分的个股也是做了一个向上冲的这么一个动作吧。

0: 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些偏个股的行为，并没有说是把整个的一个像机器人板块是彻底的带动起来。所以说从当下的角度上来看，今天这种偏滞涨的一个形态的话，建议大家在最近的话，还是最近几个
1: 一些短线的交易日是做减法的话，会相对而言比较稳妥一些。嗯，就是说我们认为短线可能可以稍微先做做减法啊。那么如果掉下来的话，孙老师，你觉得有些朋友或者说有人说，我今年啊，刚才有个听众在群里面也说，去年做的挺好，但是今年好像只要不在光里，就真的没赚到钱。那你觉得如果掉下来，大家是不是还可以再去上车，或者说如果掉下来，有更多的机会，你建议大家关注哪里呢？嗯。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啊，就是说，实际上从短线的这种调整过后，实际上我在这边的话，更多的话还是看到一些，实际上是 AI 板块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吧。嗯，尤其像如果这一波的话，像存储芯片，包括它的一些产业链能在这一波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一个回调的话，实际上存储芯片在今年未来的一个投资趋势的话，还是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板块。虽然说
1: 短期之内，就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德明利也好，像焦作龙这些，头部鞋已经是在一个月内已经是涨了这种一个非常宽幅的一个上涨。但是如果说他们能回调下来之后，包括半水着整个一个进入到六月份、七月份之后一个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继续向好的话，实际上今年的整个的一个存储芯片很有可能会复制去年一个光模块的这么一个走势吧，这样。对，嗯，就是说你觉得如果掉下来一些存储芯片的，其实还是有机会啊。嗯，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那另外孙老师，像一些相关的这种我看到最近也有一些机构在说一些相关的这个金属啊、能源金属啊，包括一些新能源方向啊，包括像储能、固态电池这些，您咋看？
0: 那么我们可以，其实上整个的一个新能源，包括像一个固态电池储能的方向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配套 AI 在进行的这么一个行业吧。所以说，如果说假设这波以 AI 现在这种趋势的话，如果说是它做一个回调的话，很有可能会波及到这些，就是说做附属的这么一些行业吧。但是呢，就是从估值上面去看的话，实际上 现在的话，很多的一些储能企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电网设备企业，在当下的话已经是回调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市场至于是这些资金继续的在 AI 中做轮动，还是说是这波调整下来会选择一些其他方向，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是往后的话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资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择。但是从当下去看的话， 大家实际上是可以慢慢的去低吸这些，比如像电网设备的 ETF， 或者是说是一些电力 ETF，
1: 依然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嗯，好的，同意啊，感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孙老师，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
2: 好，谢谢。
1: 嗯，拜拜。好，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好的，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如果您的黑马竞选啊，如果有什么样的操作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今天呢越来越好，就跟我们说啊，这个英维克啊，今天已经落袋为安了啊。那英维克昨天买入的价格是这个 正好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整数啊，100点，那么这个卖出的这个卖出一百零几就是涨了100%啊，很好算啊，真好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此刻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69%啊，报4221.66点，成交金额是8453亿。深圳成指下跌1.04%，报10721亿。北证这个北证50下跌1.58%，创业板指下跌1.3%。 科创50下跌0.84%，全益等权下跌0.85%，这是盘面的情况。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有关于啊铜的一些消息啊，因为近期呢，这个我们说海外的铜价哈 一路是走高的，那么消息面上啊，和这个全球的供需的失衡格局啊，进一步加剧是有关的。我们看到，像印度尼西亚它的巨型铜矿满产时间，叫原计划延后一年。那么此外呢，秘鲁也正在面临着燃料危机，也导致了境内的大型铜矿项目开工率下滑，进一步收紧了全球铜矿的供应。那么需求端方面呢，这个首先啊，是传统消费的基本盘还是 很稳固的，因为目前电网的投资挺高。新兴领域方面啊，像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大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对铜的需求，有望强贡献一些强劲的增量。我们看到，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显示，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预计会达到74万吨啊，那么2027年会增长到100万吨。那么新能源汽车发展也对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啊。根据 ICSG 测算呢，这些像传统的汽车、单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插电式还有这个混合插电插混啊，
1: 都对铜的需求产生一定的这个需求啊。
2: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市场盘面热点，来跟大家看一下啊。今天银行板块震荡走高，绿电啊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说的两个利两个电里面的绿这个电力啊，电网绿电算电融合电力设备，今天绿电概念延续强势，大唐发电已经是七连板了，韶能股份、京能电力涨停，净空电力、协鑫能科、华电、辽能、东方新能都是涨幅居前的。还有今天的 CPU 我看了一下啊，今天 CPU 还是很强，可川科技三连板，共进股份一字涨停，罗伯特科涨幅超过10%，剑桥科技、鹏鼎控股、联特科技、工业富联啊也是纷纷走高，包括我们看到这个1267啊，这个汇率生态啊也是新高啊，然后不断的在去新高，今天这个 CPU 方向啊依然还是表现非常强。那指数我们看到最低打到4200点，整个位正好打到5天线，我看一下啊，是5天线吧？对，这个5天线现在回来了啊，就最低打到4200点整。目前来看，上证已经站回5天线，5天线4214，现在4212这个地方啊，短线市场4200点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止跌？那今天有些票我们发现虽然掉下来，但是捞起来啊，捞的有些资金。这个捞的意愿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成熟制程啊，大家发现没有，就最近啊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先进的这个制程封装的可能涨得好，那么最近你会发现一些元器件也涨得好，为什么？就是因为还是因为供不应求了，就是大家全都去做这个先进封装了啊，有一些这个相对成熟的制程就没人去做了啊，所以导致它供不应求，价格升高。大家知道有一些像这个英伟达的芯片，它肯定是这种这个它是很高端的芯片，对吧？它需要的这个技术能力非常强，但是有一些成熟制程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家知道现在一些什么芯片啊，热水壶里的这个芯片啊，包括一些电动车里的，这都需要啊。现在这些可能都已经开始供不应求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电子类的股票啊，这个涨了还是蛮多的，对吧？就像昨天我说了一个啥票，就是当时30几，现在已经快100了，好多啊！今天包括赛微电子，大家可能，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会看我敲股票嘞。昨天有人说看到我敲的股票涨了10几个点啊，真的，确实我敲的股票肯定是我关注度比较高的嘛，对吧？就是赛微电子嘛，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啊，对吧？今天有8个多点起来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CPU 还是很好啊，这个汇率生态它是什么？它是号称小中继，对吧？它是也是做 CPU 的，号称小中继啊，就是，可能它是它可以接大厂外溢的就够了啊，大厂外溢的它其实就够了啊，好吧，这是，这些个股，当然了，就为什么我知道，那肯定要研究去看一些研报，研究一些个股，但是各位啊，这真的是要花时间去看研报，看一个股的，有些研报你要花钱去看的啊，有些机构的会你要去蹭的去听的啊，对吧？我们就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知道大家也有工作嘛，对吧？因为我的工作那肯定还是这个市场，我也要多去研究，一方面也要给大家讲明白，对吧？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你也没时间，或者说你也不会真的券商的会你蹭个代码进去听，对吧？你花个钱去看一下研报，但是我相对大家可能啊，相对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我的这个花的时间精力会多一点啊，那么我知道的我就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真的希望和大家一起啊，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昨天有听众朋友说，我们希望一起慢慢变有钱，不要变老啊。那这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啊。好，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互动吧。各位，马上我们后半个小时就是那什么，159326电网设备 ETF。哦哟，对，今天稍微回落一下啊，短期也是涨得很高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好像慢慢掉下来之后，有很多。有资金还是愿意进场去搂的啊，有资金愿意进场的。今天这个量半天，各位半天还没走完啊，这个量已经昨天的多少？昨天70%的量能了吧？今天有进有出啊，今天有进有出啊，但是明显市场热情还在这儿。5天线已经回来了啊，5天线都回来了，各位啊，所以啊，各位估值竞猜，黑马竞选，抓紧时间参与进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后半个小时啊，是在大南京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直播。后半个小时我们通过视频啊，所以各位只能在大南京上看到我们的节目，抓紧。 紧时间，各位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今天这个市场还是蛮关键的，而且今天我们也是两位非常有重

0: 量的嘉宾孙继东老师和银泰的首席刘世清刘总啊，这两位待会时间都跟大家同频来做一个解盘。
1: 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块5。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行。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是3月28。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眼下呢，我们江苏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未来三天，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维持这样一个天气格局。不过今明后三天的风会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地区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3到34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是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1到30度。明后天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也是20到30度。
1: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

0: 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1: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0: 嗯、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0: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1: 对。
0: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提升自己。
0: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1: 我想了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0: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1: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大金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0: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子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 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啊、大

0: 哎，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隔夜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十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1: 是的。
0: 嗯，真的可以说
1: 是。对。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0: 嗯，真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1: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所以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嗯，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1: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0: 嗯嗯嗯，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大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国外他还是不会把最好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0: 对，
1: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苏威一号培育的话呢，他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供应节点。
0: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威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1: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
0: 更剩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威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江苏的威特凯鸽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1: 我们除了苏威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各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形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各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形状，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0: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1: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我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去找那么一两只鸽子，就要亲自去收集，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鸽子收集回来了之后啊，因为这个鸽子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是在民间饲养的时候，它已经这个杂化了。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过程就收集回来之后还要去杂留存，所以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我们这个工作其实是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那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1: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0: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啊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啊，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1: 这绝对是头部老大的地位啊。好，那么我们了解了啊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除了在做好这个保种育种工作之外，我们在整个养殖技术水平上也是实现了这种自动化呀高科技化，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来做的。
0: 这个里面其实也是走了很多的艰辛弯路吧。
1: 嗯，
0: 因为鸽子呢，刚才讲。

到了，就是说他之前还是作为一种特种学习，所以说在这个上面的，包括像自动的设施设备的厂家投入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一个主观能动性，然后呢去在设施设备的研发上面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像我们在以前传统的时候呢，一个人饲养量也就是大概在600

0: 实现这种自动化呢？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吨、10万吨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吨，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0: 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0: 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啊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1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鸽子鸽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当然现在我们做一产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啊，这个一产难度比较高啊，能不能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会延长它的产业链啊，对于未来的企业的生存来说会更有帮助。你们在这一点来说，这个点上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只炖汤。
0: 是的
1: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
0: 啊。它们又称火风、热风或者是干风，它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它呢带着高温、低湿和一定的风力，专挑小麦抽穗、杨花、灌浆的时刻下手。而干热风的形成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每年的春末夏初，北方雨季还没来的时候，太阳直射大地，干燥的气团笼罩着黄淮平原。专家介绍说，当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2度以上，风速在每秒2米以上，空气相对湿度小于30%，就达到了干热风天气的出现标准。如果呢，土壤相对湿度在60%以上，则日最高气温达到34度以上，风速3米每秒以上，才达到干热风天气标准。也就是说现在呢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快要达到了啊。那么干热风的危害啊，

0: 不容小觑。目前的冬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干热风会破坏小麦的水分平衡和光合作用，影响小麦灌浆成熟，导致小麦颗粒不饱满，甚至是空粒，让农民一年的辛苦就大打折扣了。麻烦的是，干热风还喜欢与病虫害拉帮结对儿。干热环境会促进蚜虫的繁殖，同时还会诱发小麦的赤霉病、白粉病等些病害，这样也会增加农民的防治成本。不过呢，农民们是不会坐以待烤的啊，烤呢就是烤熟了的烤啊。面对干热风，目前呢有一些应对的成熟措施，比如说啊，灌浆水要调无风天，就没有风的天，细水慢浇，这样的话既能降温增湿，又避免大水漫灌，防止小麦倒伏。还有呢就是微喷灌设备地块，提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的湿度，降低呢它的温度，减轻干热风的影响。当前啊，一喷三防也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什么叫一喷三防呢？就是科学的混配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来喷洒叶面啊。那么防就是做好白粉病、叶锈病技术专家。那目前呢，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科技养虾的方法。哎，究竟有什么门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小龙虾苗的集中出塘期，在盱眙县的一座养殖基地，当地的盱眙一号小龙虾苗迎来了新的订单。
2: 海南啊，东北啊，我们敢都不敢想，通过我们这水花苗的技术之后呢，空运的方式就可以十个小时送到客户的手上，我们成功率可能达到95%以上。
1: 2021年，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皮健第一次接触到小龙虾养殖，5年时间，他摸索出了一套养好小龙虾的科技良法。这套良法的核心就是对养殖基地的智能化改造。
2: 我是学计算机的，传感器这一块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原先的话我们是靠经验，你要用手在这边测，现在像我们有这个传感器之后，我们看一下数值就可以了。
1: 为了养出更好的小龙虾，没有经验，皮健就跟着专家拜师学艺。5年时间，皮健带着团队陆续改造了8个智能养殖大棚，环境监测、遮阳设备、水循环控制等一应俱全，就连1000多亩的室外水塘也搞定了手机一键监测，巡塘效率相较于之前提高了2到3倍。科技良法的落地生根，与当地的小龙虾两种形成互补，而皮健所在的基地也从单一销售成品虾转向虾苗繁育供应、养殖技术指导等全链条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就是研究一些抗逆性，例如耐高温的，只要我们把这个耐高温呢，就是能有这种品种选育出来之后，那我们就是高温天的话，我们盱眙当地的话也可以养小龙虾嘛，那肯定要深耕啊，已经干了5年了，再继续还有5年呢，5年10年。
0: 这就是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前面一个会呢是学会的会，第二个会是智慧的会。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经常听到啊，或者看到啊，咱们在农业生产上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智慧农业啊，可以说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啊，所以呢我们的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因为大家也说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那么种地的人少怎么办？必须得实现机械化、科技化、智慧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农业更有出路，更有奔头。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

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啊，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啊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船东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单是它的船舶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心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啊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呀 油耗的数据啊，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向心向率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

0: 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心向率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心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

0: 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的多到造的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元，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DD25 单月涨幅突破100%， DRAM 一季度跳涨超90%，全球内存持续大涨价。
4: 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 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
3: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5: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3: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五六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3: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0: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6: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0: 但这次不一样吗？
6: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 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的，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

0: 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1: 对，刘波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1: 对，那个是
2: 别人
1: 人工智能，
2: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S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
2: 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

0: 那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他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他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啊，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这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2: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呢，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啊，而且它产能已经卖出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种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明天见。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险、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啊，上半段邀请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今天市场出现了回撤啊，这个而且回撤的这个力度还挺大。大家呢，我相信啊，这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有嘉宾跟各位啊坚定信念啊，对于后市不要担心啊，但是当这个市场出现的时候，当大跌出现的时候，当4000多家下跌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不可能说心情一点都不忐忑，或者说一点不受影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听听看啊，认为接下来可以适当的获利了结啊，这个适当的做一些高低切换啊，这是他的基本的一个建议啊，供各位参考。那么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来听一听杨松老师啊，来对今天的这个回撤啊，做出一些分析啊，听听他的这个判断。大家呢也可以给出自己的分析啊，这个认为不完。

缺口之后，明天或者说接下来市场会怎么走，能否继续的向上，能向上回个一啊，认为接下来可能要出现调整了啊，回个二，这个一起来讨论讨论，看看大家真实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真实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我其实也特别想问一问，有没有朋友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加仓的啊？如果有，这个咱们诚实的举个手啊，我真的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勇敢的，会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方法非常的笃定的相信的啊，有没有？有的话您也可以在上面留言来告诉我，今天你坚定的加仓了啊。这个为什么我说是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相信呢？因为我今天周四嘛，我又想到了任老师啊，在这个昨天节目当中我还专门聊到了，我说因为任老师的协修的方法啊，他有一个指标叫什么呢？叫做如果当天啊整个市场的情绪处于到了冰点啊，怎么界定这个冰点呢？就是如果当天的下跌家数超过了4000家，那么第二天整个指数或者整个市场收阳的啊或者走反弹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前天应该是周二啊，市场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啊，4000家对吧，然后呢昨天这个看到的是反弹啊，那这个应验了或者准了。那今天呢市场比周二的时候下跌家数更多，周二我记得好像是4000+几家吧，今天是4387家啊，而且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很明显对吧，要更加的寒冷一些啊，今天的涨跌停的对比80比44啊，有44家是跌停的啊，比那天的跌停家数也多，所以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可能会更冷一些。那按照这个任老师的他的那个方法来判断，那明天啊就能够出现反弹啊，那如果反弹，那大家在今天尾盘的时候进场啊，明天博反弹的短线博反弹的成功率又非常的高啊。我们也可以再次的验证一下，一周两次啊，如果这两次都准了，那我觉得这个方法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修的方法啊。然后呢，有没有很信任老师的这种方法的，然后今天在尾盘加仓的啊，来说一说。嚯，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还真有啊，小雨说有啊，应该指的是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尾市满仓了，呵呵，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有勇气啊，非常有勇气。当然我之前也说过，这个勇气不是盲目的，是建立在一方面是对我们节目啊，对于我请的邀请的嘉宾分析的这种方法的这个信任认可啊，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学习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从改版之后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哎，我怎么突然一下失忆了？我们是什么时候改版的？啊，反正时间有一段了，对吧？啊，这个那天天学习，总归不能说已经完整的建立起来了啊自己的这个交易模型了，但是总归对于这个资本市场啊，对于 A 股啊，应该有了一点认知了吧？啊，应该有了一点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了啊，认知我就这个词用来的有点大了。就是认识了吧，对吧？那可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尾盘去加仓满仓啊，我觉得就不是盲目的啊，这个勇气我觉得要给你点赞啊。当然我们也要听市场的，看看明天怎么走啊。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明天啊，这个任老师的这个协修的方式啊一时失效，因为刚才讲了嘛，没有任何的指标是100%成功的。但是对于接下来 A 股还能够啊走慢牛，或者说这波的慢牛并没有因为今天的这个调整而结束啊，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有信心的啊，个人还是有信心的。那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从今天大家的这个回答上来看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信心的。好吧，大家别忘了在大蓝鲸之上跟我来互动一下啊，跟我来互动一下。再次预告下半段，今天我们就不连线任松了啊，任春辉老师了啊，今天他临时工作有安排，我们就继续邀请杨松老师接着昨天的这个分析啊，来聊一聊对于大盘的这个看法。嚯，你看
那我们的听众真是比我有心啊，你看我自己的节目我都忘了，我们听众马上就回答了，2月4号改版，

啊，是二月四号吗？是二月四号吗？啊，我们导播老师也在笑，感谢这位朋友给我的这个提醒啊，那么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来啊，今天确实啊，整个的情绪啊，刚才说了用了一个冰点来形容，然后呢，或者说是有点恐慌啊，有点恐慌。

0: 兑现。再加上我们也看到啊，有重要的这个消息面啊，在影响着整个的市场啊，大家也比较担心啊，这个重要的消息啊，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因为担心啊，因为之前我们讲，就是很有些事情，我原来好像跟各位分析过，就是市场的消息面，作为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去利用消息面啊？当时我记得我跟各位分了两种，对吧？一种消息，投资者是绝对不能去参考的，是滞后的，啊，这个消息对于大资金来讲是有提前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消息他们会提前的获知的，啊，我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某一家上市公司要发年报了，你说这个年报是今天晚上做好啊？明天就是明天一大早发布嘛，啊，就算是今天晚上做好，明天一大早发布，它中间也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一定会有人提前的知道，对吧？啊，当然这个例子举的可能还不是最合适的，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到更合适，反正就是有，就是说有一些消息是提前很长时间啊，这个资金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但是没有官宣啊。那么对于这种消息，一往往就是利好兑现是利空啊，就是消息公布的那一刻市场结束，市场反应结束，提前就已经消化掉了。还有一种消息是全球投资者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时间知道的，你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消息，对吧？可能全球的投资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走向会是怎么样，可能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分析和判断，但是最终结果如何啊，可能连身处其中的当事人也不一定就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如何的，更何况外围的资本市场也在观望，也在分析，也在做各种的评判。所以对于这种消息来讲，我觉得资金和我们普通散户来讲可能还算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啊，可能你要跟我较真说，你说那可能他们比我们还会提前知道，那没错，肯定会提前一点点，但是不多啊，不多。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市场大家会有一种担心啊，而且再配合上前期已经涨了这么长时间啊，有了这么多获利盘了啊，趁这个机会去获利了结一下，然后啊降一降自己的资金量啊，然后观望一下。等待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但是你说是不是啊？整个的市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反转啊！资金所有的场内的资金不再看好 A 股市场，或者认为 A 股市场就值这么多，就值这个位置了，撤退了。那我是100个不相信的。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我们半年之后吧，邀请杨松老师啊，从这个技术面的角度也来分析分。跟各位来分析分析，好不好？大家在大蓝鲸之上，这个继续来跟我互动着。这个艺人也说了，只有5500家的20%上涨，那是为绝对的冰点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明天市场是否能够实现一个反弹啊，实现的一个反弹。好，稍事休息，我们在半点之后邀请大家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下半段。是提的是如何区分顶和洗盘，那么我们的5月23号的线下的活动，现在也正在报名当中啊，正在报名当中。我看到这个大蓝鲸上面3649的这位朋友留言说怎么报名？两种方法啊，一个呢是可以直接打热线电话02584456111。02584456111报名。另外一个更简单一点啊，就是您看到我们现在大蓝鲸，您如果现在在大蓝鲸直播间的话，我们有一张图，财富充电群有个二维码，您先扫码进群，然后呢扫码进群之后啊，找到我的这个节目助理周周啊，跟他来进行联系啊，报名就可以了。稍后我们再介绍这个活动吧。有一些新朋友如果这个第一次听到啊，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消息啊，我们待会儿再详细的介绍。我们一起先在节目当中啊，先回这儿啊，这个对于今天的市场的这个表现啊，来谈谈您的一些分析。
1: 好的，好的。

非常的大。这么大的成交量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中性，买入卖出的人是相等的，量很大，是从我们三月份的低点区域来到现在起涨的这个区间最大的一个量，是吧？除了三月二十三号这个暴跌量以外，今天的量就是排在了 number one 啊。那这么大的量证明卖出的动作很多，但同时很多人又在这儿敢于买入，要不然就会形成下跌缩量。其实缩量下跌是最可怕的，如果今天的成交量是萎缩的，那我就可以直接确认这个节奏已经走弱了，接下来就会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但是今天又放量了，偏中性，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市场有机会去弥补。为什么有机会去弥补？除了量能以外，还有就是指数间存在分歧。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大盘的确是破坏掉关键节奏，但是深圳成指它破坏了吗？它并没有。深圳成指并没有对前面的关键节点进行破坏，它也没有跌破昨天阳线的低点，对吧？啊，也没有跌破前面的关键的放量阳线的低点，所以深圳成指的节奏是没坏的。再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很明显也没有被破坏，它的最近的防守节点也是在本周一，也是在周一的放量低点上，它被破坏了吗？没有。再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板，那它有没有被破坏呢？显然更没有。昨天它是一个放量阳线，今天跌破起低点了吗？没有，今天大约跌了昨天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各主要指数只有一个指数被破坏了，那就是上证指数。同时破坏的动作又带有巨大的分歧，那也说这根 K 线可以做两种推演。第一，今天是破坏掉关键的强弱节点，未来会有较长时间或较大空间的回调，较长时间一般是五到八天，较大空间一般是至少会踩到上一次的缺口，也就是说不是5月6号的缺口了，不是5月11号的缺口了，而是5月6号的缺口了，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今天是一个极端的洗盘，接下来会进行节奏的修复。那节奏的修复用什么方式修复呢？答，缺口回补之后节奏能不能保持，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针对补缺的这根 K 线能不能在三个交易日内被站回来。也说周五、下周一、周二这三个交易日收盘价会站回到今天的最高价4258点，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吓人的，是一个虚晃一枪的洗盘动作。但是今天这个地方由于比较特殊，我们不可能花三天时间来验证，实际今天这种特殊 K 线我们只需两根就可以确认了，不需要三根。因为今天的 K 线和普通的补缺 K 线不一样，今天的 K 线是比昨天的最高价要高的，今天的最高价是4258点，昨天的最高价是4245点，所以它是高的，然后收盘价比昨天的最价低。这种外包型阴线经常有洗盘的作用，而这种洗盘作用只需两天就可以把它打回原形。我举个例子啊，来给大家找一个这跌幅跟今天期股相当的，甚至比今天更惨，然后还有缺口同样存在的一个地方，那这种现象是很少的。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不是在看电脑画面啊，不是看得到屏幕，只能用声音听的话，回家想复盘的话，你可以注意这个日期，2022年5月24日，这根 K 线当时的跌幅是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跌幅 2.41， 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吧？今天是一个多点，1.52%嘛，这个地方 2.41。好，那这个 K 线和今天有哪些相似之处呢？第一，它都是补缺口的 K 线，看到是不是这个地方在它的前面刚好有个上升缺口，它把它给补了，今天也把它给补了。补了之后站回去了吗？没站回去，所以是个弱支撑的地方，那这两个是有共同点的。第二，当天还有什么共同点？第一，它的最高价是比前天的最高价高的，第二，它的收盘价是比最低价低的，是外包型阴线。好，这里有共同点，共同点之后产生什么动作就可以确认今天是虚晃一枪的呢？很简单，第二天稳住，第三天企稳，也就是明天只要不加速下跌，稳住收一根小阳线或者小阴线，然后下周一只要再产生上涨，收盘价抬高，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是确认是洗盘的阴线。你看它第二天

天收了个阳线，第三天继续收阳，就确认了这根 K 线是什么动作，是洗盘动作，是虚晃一下的虚晃一枪的欺骗性动作。所以你会发现在之后市场继续比较强的上涨，反而是因为了这次充足的调整之后，后面涨得更加的充沛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思路去看当下的市场，做两种预案。第一种预案，明天接着弱，对吧？明天接着弱，接着没有戏，接着往下摔，那这就大概意味着这个地方需要充分的调整，这个调整的周期不会快速的结束。它虽然不会导致趋势的改变，但是它会导致要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5到8个交易日嘛，要么它会导致再往下探的空间加大，至少呢会对上一个缺口进行考验。上一个缺口在哪儿？在5月6号。缺口的下沿在哪儿？缺口的下沿在4118里，对吧？这就是第一比较坏的走势。而且这种坏的背后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动作，什么动作？由于市场这个地方它是因为有巨大的空间没有消化，上证率先下跌，它会导致另外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是它会导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等指数继续跟着跌。而这些指数今天没有破坏节点，后面还会跟着跌，那必然就会有更大的下挫。所以即使是不改变趋势方向的调整，也有做差价的意义，是吧？做差价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整个仓位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整体仓位股市里面，假设啊，我说的是假设，我有10万块钱，我可能要拿出2到3万卖掉，等它调整完之后我再买回来，这就叫做差价。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改变中期方向的，是短期行为。如果是中期方向，那调整的时间就会超过15天，这个就像我在2月底3月初跟大家提到的，那样的话要做的操作就多了，你可能要卖出的仓位就更多，甚至要卖出啊5到6成整个仓位，对吧？留下少量的长线的仓位。但是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对吧？现在不用考虑中期问题，它就是短期的调整，这是比较危险的。第二种，今天是一个虚晃一枪的动作，那接下来明天就会开始稳住，后天还会继续，不是后天，下周一还会继续上涨，那就在反馈你这个地方不仅不是真正的走坏，反而是借助一些大家对于未知的预期产生的一次虚假的洗盘动作。对于我们持有股票的人当然应该继续持有，对于没有持有和仓位轻的人反而应该借助这根阴线之后是一个很好的上车机会。这是市场的两种预演。当然有了预演你就得找到关键点，我们现在分享大盘只能告诉你大盘它可能的两种预演结果，但什么来左右大盘呢？这个就很重要。什么来左右大盘？把证券板块，记住我不是让大家做证券板块，我经常说在关键时刻要去看证券板块，然后去做其他方向，去做市场的研究。为什么要做证券板块？因为证券板块昨天就不支持上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昨天大盘的上涨，深证成指的上涨，科创的上涨，创业板的上涨，但是昨天证券板块应该说我不跟啊，我输赢。昨天他的态度就很明显的表达了对于上涨的不支持。这是昨天我为什么给大家提市场很有可能在为未来的意外事件做铺垫的原因。然后呢，今天下跌，今天呢这价额关系的意义，那之前我们也分享过量价额关系，之前分享的时候呢是在价格下跌的时候说，如果价格下跌，成交量放大，成交额缩小，你要注意。那这种现象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呢是针对科创板和上证分享的，是在哪儿讲到这个知识点的呢？是在5月8号上周五的时候，当时就是科创板下跌放量，成交额缩小，放量说明交易活跃了，成交额缩小说明交易花的钱变少了，那要么是集中在低价股身上去了，要么在集中在这根 K 线的低位区间去了。那无论是集中在低位区间还是集中在低价股，对于未来的上涨都是有利的。这个现象我们以前遇到过，我们把它称之为春天嘛，对吧？之后你可以看到短期都是有不错表现的。上一次更早提的时候呢是创业板在4月28号的时候出春天，之后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为什么今天要提？是因为今天证券板块出春天了。大家来看，今天证券板块成交量是放大的，成交额是缩小的，所以有春天。那意味着今天的交易要么集中在最后尾盘的低位上，
要么集中在

0: 在整个政界的低价区域上，这都是支持上涨的。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春天信号应该发生比较好的表现。那我们接下来明天看盘的关键就是证券要不要抵抗。如果证券抵抗，大概率将会支持什么？支持市场今天的这根阴线是虚晃一枪的阴线，是一个洗盘动作的阴线。经历了今天的下跌之后，未来可能反而能够更加的持续健康的上涨，这是偏利好的。那偏不好的是什么？证券有了春天的背景下，明天都不去抵抗，继续偏弱，那很有可能今天的这根 K 线意味着这只是短期调整的开端，不是结束，未来还有5到8天的休整时间。而且科创、深圳、创指还有补跌的风险，还有追着上证指数结构的风险。别看他们今天没有破坏节点，他们可能接下来会破坏节点，这对于很多个股可能会产生同步的影响，那么给我们将会提供做差价的机会。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啊。
1: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留言，来交流交流啊。平时内容都比较的满，刚好呢借助这两天稍微的缓一缓，让大家呢复习复习，让大家呢也开始有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来听节目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一问杨老师。我看到有位朋友说杨老师，你之前说这个大盘收盘跌破缺口就表示单边结束了，也没有提到还要看成交量的这个事儿啊。
0: 啊，之前没有提到啊。
1: 嗯，我不确定了啊，是这位朋友说的，之前有没有提过？
0: 没有提到。之前给大家提到过，防守节点破坏了，单边的节奏就会受到影响，对吧？那今天这个地方的确是破坏了，单边节奏的确是受到了影响，所以我的计划之中是有一半市场就是要售出一个5到8天的调整时间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又很特殊。为什么很特殊呢？我跟大家提到了4个重要的指数，只有一个破坏了，其他3个没破坏。第二个，今天的成交量的确是阶段最大的量，这是比较特殊的现象。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它是先创了高点，再往下摔。这种外包 K 线在市场上就有这种先逆，它就有专门拿来就是逆用那种跌得很惨的 K 线把人欺骗出去的可能性。所以我才专门给大家去找了，这种 K 线是很少的。第一，你要走一根非常大的阴线；第二，你要先创新高；第三，你还要吃掉缺口；第四，你还要把成交量打成当时一段时间以来比较醒目的量，很少。但是呢，由于我个人基本上大盘的每一根 K 线图基本上在我脑袋里有检索嘛，所以我脑袋一下就反应过来了，所以才让大家去看2022年5月24号的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量很大，先创新高再往下砸，补掉缺口，然后跌幅也很吓人，2.41当时是，所以这里它就存在经用今天这种，因为今天大家就在猜为什么跌啊，对吧？是不是盘出问题了，对吧？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它就利用这种心态专门做洗盘的动作是可以的，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了一个怎么样，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昨天做了一个虚假上攻的动作，昨天做了一个把防守点打空的动作，就有这种动作，所以才跟大家去提，这就是做交易，你一定要把重要的知识学会，同时还要把可能的意外考量。这为什么我经常分析市场的时候我都会做预言，而且预言的结果往往不是单一的，可以有个人观点，比如说我个人的观点支持什么，支持的是市场可能呢还能保持趋势，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最终还是要以市场的走势为导向的，所以我要把关键点讲明白，让大家有两种可能性的怎么样预言方式，并且不是和稀泥，你不能说可能涨可能跌没有关注的焦点，我是有关注焦点的，关注焦点我也跟大家提到是证券，为什么要关注它，是因为它量价额有背离，和昨天提前它在大盘涨的时候它就提前跌了，就是它是有预演的，所以我才把它作为观点。就是这样的。
1: 好，还有一点时间再回复一位吧。说这位刚才说的明后天要出两根阳线才能确认是洗盘，那对这两根阳线的收盘点位有没有要求？
0: 明天的 K 线不一定是阳线，明天只要不是一个加速阴线就行，明天收个十字星也是可以的。
1: 只要不要再往下走，
0: 不要去再加速摔，你明天一旦见到加速摔的动作，你就知道它一定符合今天讲的第一层可能，那就是

0: 不仅上证指数的调整时间会增加，然后呢其他的指数还会怎么样补跌。但只要明天没有加速发有稳住的局面，那你记住后天不是后天，下周一的收盘就是关键，下周一的收盘价要比明天的最高价高就可以了。
1: 嗯，好，就先回复到这儿啊。最后呢还是再次的介绍一下，如果您认可杨老师的这样的教学的这个模式啊，或者对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这段时间的分享，让您也是受益颇多，我们邀请您在5月23号下周六的下午，来线下聚会跟杨老师来进行见面。我刚才也说了，我说这次呢就当是我们一起 AA 制啊，这个请杨老师一块吃个饭，当面的感谢杨老师啊，这个这段时间杨老师也辛苦了啊，当然在这个感谢的过程当中大家呢把酒言欢啊，另外呢下午呢也既然来都来了对吧，也听听杨老师跟我们讲讲在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啊，这个或者说也来互动互动一些大家在节目里面，无论是我们的晚上的节目还是中午的节目啊，这个没有听到的啊，或者这个没有讲过的一些内容啊，让大家呢也更能受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您可以直接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2584456111 02584456111。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大蓝鲸的直播页面上面有一个财富充电群的二维码，您扫码进群，然后呢联系一下我们在群里面的这个节目的助理啊，周周老师，然后跟他进行联系报名即可。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另外也提醒各位啊，明天的中午的11点半在视频号952财富充电站当中，我们依然还是有杨老师一个半小时的畅聊版的内容的一个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锁定收看。杨老师，我们明天中午见。
0: 好，明天见。
1: 好，各位，一个小时的分享啊，尤其是半点之后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解答，不知道有没有打消您目前对于市场的一些疑问，或者坚定您对于后市的信心。我们明天一起来看一看吧，如果明天再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明天的下午的5点到6点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大蓝鲸也别忘了最后再跟我恢复一波，对，有人恢复三了，我今天都忘说了啊，来恢复一波三，帮我做一做数据好吧，对杨老师表示一番感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扫码进群啊，来报名23号的活动，23号具体的活动的内容海报已经出来了，我待会儿也会发到群里面啊。我也希望趁着这次的机会啊，见到这段时间赚钱的各位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好吧？我们明天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2: 那今天是5月14号周四，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啊出现了集体回调，至收盘上证综指跌1.52%，报4177.92点，深成指跌2.14%，创业板指下跌了2.16%。那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呢是3.38万亿，较昨天啊出现了放大，那么连续第7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大关。行业板块呢是普跌，只有白酒、食品饮料、银行、装修、建筑等逆势上涨。那么像航天装备、航海装备、稀土、能源金属、小金属等都是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啊只有1000多只，那有80只出现了涨停。
1: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认为在 A 股要做中国特色价值投资，而不能机械的去搬照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详细情况我们一会儿来分享。
2: 那6:30，今天是周四，我们要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孙丽丽律师，我们来说一说合伙做生意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坑。
1: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在投资理财路上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2584456111给我们留言。那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 APP 也是为您开通服务的，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找到理财广场，想说的话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节目之外，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期待着您加关注。那么在微信公号的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您的提问我们会在每周五节目后半段来做集中的回复，并且呢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的微信号来做一个推送。
3: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401，上调30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报于6.786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43点。
2: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27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265亿。
1: 截至5月13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438.86亿元，比周二增加接近230亿。
2: 港股今天高开低走，至收盘恒指平盘报收，国企指数下跌0.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5%。
1: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0.98%，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88%，澳洲标
4: 又是开启。而在2015年5月21号，前海基金在全民炒股 很多人通过他的外配资加杠杆的情况之下公开提示了风险，有效的规避了股灾，保住了基金持有人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也是让千开源基金一战成名，成为唯一高位大幅减仓的基金公司。那么经过九个月的空仓期，到2016年初市场发生了熔断，沪深300的市盈率甚至跌到了10倍以下，这时候基本上到了估值最低的时候，千开源基金决定从重点防御转为全面进攻，准确地把握了春节后 A 股上涨的行情，重点配置当时我提出的白龙马，即白马股加行业龙头，抓住了这一波上涨的这个机会。那么做中国式价值投资，除了要做仓位管理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读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还是行业政策，都要重视。对于政策大力支持的行业，要重点布局。比如说2019年的新能源，千开源基金重点把握了新能源大发展的机会，从2019年到2021年，在新能源上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从2024年底开始布局人脸机器人方向，加上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等科技创新板块，成功的抓住这轮政策支持的科技牛行情。十五规划已经通过，十五规划里面重点提到的这些科技创新方向，基本上都属于政策支持的方向，都可以重点关注。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算法、商业航天、人脸机器人、生物医药、固态电池等等这些科技创新方向，那么都是属于这轮科技牛的主线。那么对于政策限制的行业则要远离，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那过去这些年一些政策限制的行业表现大家都清楚，所以做投资一定要结合 A 股上的实际来做价值投资，而不是就是机械的照搬巴菲特的经验。因为 A 股市场和美股市场相比还是个新兴市场， A 股市场所具有的特征和美股市场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通过做中国特色价值投资才能真正的获得好的回报。那我们在判断大势的时候，主要考虑啊八大类因素，包括政策走向、估值、情绪、流动性、外部因素、风险溢价、市场主题、技术面等等，通过综合的来判断市场到了什么阶段。我们认为这轮半牛长景行情目前还在牛市的中期。

远远还没到中后期，沪深三百的市盈率也只有不到15倍，低于历史平均估值。就市场整体不存在明显的泡沫，除了个别领域一些中小盘个股可能有炒作的嫌疑，有泡沫的嫌疑。那么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具有深刻的逻辑，包括政策的支持，以及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的转移，这也会催生 A 股市场上有史以来最长的一轮牛市。因此，大家一定要保持信心和耐心，通过布局好的股票、好的基金，来抓住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机会，真正的实现财富增长。在房地产的黄金20年，投资房产成为很多居民实现财富增长主要的渠道。现在，风口转向了资本市场。其实，我们看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就在最初是通过配置房产实现居民财富的增长，等到房价涨到位，房地产供应过剩之后，转向股市，股市成为居民资产配置最主要的一个渠道。

0: 那反过来，我国家庭资产现在配置还是偏于房产。在高峰期的时候，2021年，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在房产上的比例超过70%。现在经过5年的下跌，现在配置在房产上的比例应该是在50%左右，仍然是远远高于美国家庭资产的配置房产的比例。而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的比例不到5%，那么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这一轮慢牛长牛行情，正是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调整，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大家赚钱，从实业上赚钱越来越难，这反而会让更多的资金流入到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好股票、好基金，从而分享我国经济转型的成果，分享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收益，从而实现家庭财富的增长。而这轮慢牛长牛行情也肩负着3重的历史使命。第一，就是通过这轮慢牛长牛行情让广大投资者赚到钱，从而提振消费，抵消房价下跌带来的财富负效应。第二，通过这轮牛市来稳住楼市。很多投资者通过股市赚到了比较多的收益，就可能通过买房来改善生活。那第三，通过这轮牛市支持更多科技创新企业通过 IPO 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宝贵的资本，成长为下一个巨无霸企业，在 AI 科技革命的背景之下，找到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条曲线。这样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将会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我把它比喻成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辆马车。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面对市场波动，请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
3: 理财广场愿您理性面对市场的各种波动，收获稳稳的投资收益。
4: 李广场，那半年之后呢，今天周四我们为您播出律师怎么说，邀请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孙丽丽律师跟我们来一块来说一说合伙做生意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坑。
1: 感谢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4: 稍后再会。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
4: 发现这个家具店实际的营收好像跟我一开始想的没有那么好啊。

0: 并且呢在投资之后短短的三个月，小帅就以店铺运营资金啊缺少为由要求小美追加投资。那对此小美感到很困惑，她觉得我已经投了60万了，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店铺怎么就没钱了呢？对此小帅的说法，你一开始投的60万啊其实是买店铺转让股权的，这个钱啊其实是我出让我的股权的个人收入，并不算你对店铺的出资。那听到小帅这么说， 小美觉得你在坑我呀，决定呢束租法律来维权。那听到这儿您觉得这个60万到底是投资款还是这个入股费呢？那也欢迎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此刻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点击给我们留言。那下面我们就请孙女士好好的来帮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孙女士，这个案子其实还算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刚刚说的股权转让入股好像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对吗？
1: 对，是的。我们就从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入手吧。小美她觉得我投了60万，我入股了，小帅说这个60万是你买我股权的钱。那么这两种说法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为什么区分这么的重要？
2: 从法律上来说，股权转让大家可以理解成为类似于买卖，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我用我的人民币来去换取你在新公司的股权，换取的是一个股权，股权，这是一个股权转让所对应的，它是一种交易。那出资入股，出资入股它是跟设立公司进入到公司相关的，也就是说出资入股我是把我的个人财产进入到公司转化成为公司的资本。那对应的我付出了我的金钱，我得到的是公司给我的股权。在这里实际上发生的股权转让只发生在 股东和股东之间，或者股东和第三人之间，即将成为公司股东的人之间，或者法人之间。那出资入股是发生在股东与公司之间，所以他们在法律上是具有本质的不同的。
1: 所以其实经过您这么梳理的话，小美她确实是这个股权转让，对吧？就一开始拿的60万，买的小帅40%的一个股权。
2: 其实现在来看，小美和小帅当时在签的那个合同中，到底他们的真实意思是股权转让还是出资入股，是打一个问号的。为什么呢？刚刚陈凯你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他们签订的合同中，他们是这样约定的，他们说小美出资60万来受让小帅
1: 店铺40%的股权，同时他们要新设立一家公司来共同运营这家店铺。那实际上前半部分的内容和后半部分的内容本身就是矛盾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那小帅出卖他的 店铺40%股权，小美受让店铺40%股权，这是一个典型的股权转让交易。
0: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你又看他们截然而止的是，又约定说新设立一家新的公司来共同的管理这家店铺。
2: 新设立这家公司之后呢，小美又拥有了再次拥有了这家新店铺的40%股权。那这里就有
1: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肯定是要把它认定为这个60万出资的60万是买的店铺40%的股权，对吗？这个很难说，我作为哪一方，因为这个案子其实特别典型的就是对于小美和小帅来说，他们任何一方都有自己法律的漏洞，都有自己法律的漏洞。比如作为小帅这一方，他当然不希望返还这60万，对吧？对于他不希望返还60万，那他的抗辩是什么？显然他会依据说这是股权转让款，是我出卖我的店铺40%股权，然后你来买我的资产，当然这个钱是属于我个人的钱，跟咱俩合作的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应该把这60万返还给你。这是小帅的一个
2: 最大的抗辩点，对，是的。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如果我们作为小帅，他的一个最

0: 那么这个小美的这个主张成立的话，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美真金白银的付出去了60万是毫无疑义的。那小美 按照小帅的主张，小美获得了店铺 40%的股权。 那这店40%的股权在哪儿，体现在哪儿，这就是一个问题，需要有一个体现，没有一个对价。你是这个意思，就这个的话也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对，这个可能就是法院在确定
1: 这笔款项的性质的时候要考虑的，如果是股权转让，小美付出了60万的费用或者叫股权转让款，那它对应得到的是什么？因为任何的交易，我们在商事交易过程中，我们都主张对价，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所以这个点的话也是有风险在的。对，是的。所以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小美也好，小帅也好，其实都有一些小问题在。
0: 对，他们，但是这个案子确实像您说的很典型吧。对，是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合伙做生意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展露了整个投资过程中的所有法律风险点，法律雷点他们都踩了，都踩到了。对，都踩到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拿出这个案子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
1: 是给到我们很多教训和反思的。对，都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现在不管是换成任何一个谁也好，可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会跟小美那样同样的做，对吧？对。但是之后的话，等到三个两三个月之后，发现说这个效益不太好的时候，才会突然觉得说，哎，对方是不是在坑我？
0: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个点呢，我也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新公司没有实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公司没有实缴的话，对于小美或者说对于小帅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新公司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我们国家公司法它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新 成立公司只需要认缴出资就好了，也就是说成立一家公司你必须要有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但是这个注册资本金是1块钱也好，是100块钱也好，是1000块钱也好，你只需要去确定它是多少钱就好，但并不要求你在成立新公司的时候就把你认缴的，就把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汇入到公司里面，账户里面去，这就是一个认缴。只是说你可以先确定公司的资本是多少，那至于说这个实际公司资本，比如说我认缴是1块钱，那这1块钱你不必然在新公司成立的时候缴，你可以在1年后、2年后、3年后，只要在公司存续期间，你都可以随时去缴纳出资。
1: 它这个可以无限往后延吗？
0: 在公司成立过程中 只要公司正常运营是可以的，这是在此前的公司法，这叫我们公司法叫认缴制，这是在18年新的公司法调整之后。那后来呢，所谓的实缴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实缴就是我实际缴纳到公司里面的钱，这叫实缴。没有，如果你没有实际缴纳到公司里面，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只是一个认缴。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区分实缴和认缴的，是因为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公司我们主张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也就是说股东成立公司一定要让公司具有独立的财产，因为公司是能够独立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它必须要有独立的财产。如果股东 没有对公司进行实缴，就侵害了公司资本充足原则，也就是说公司没有钱，公司的最开始的注册资本金或者叫初始资金只能会来自于公司股东的出资，后面会慢慢的通过公司的经营积累财富，但是 最初的出资一定是来自于股东的出资的。那如果股东没有实缴出资，那公司在运营的过程中又运营不好，处在亏钱状态，风险的时候，
0: 那他就会对外欠债。我们说对外欠债之后，外部的债权人来向公司主张权利的时候会

0: 那这家公司没有钱，对，那债权人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法律风险，嗯，所以在我们的公司法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制度叫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1: 我们也会用一个专业术语叫刺破公司的神秘面纱。这个意思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你公司有钱就承担，没有钱那就宣告破产或者解散注销，是没有办法公司和股东的财产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基于公司欠钱来向股东追究还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
0: 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如果股东没有对公司实缴出资，这种情况，那外部的债权人就可以去穿透公司独立人格，要求没有实缴出资的股东在没有实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1: 也就是说万一这家家具公司之后真的生意不太行，比如说欠债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债权人其实因为小美她这个60万并没有实缴，那到时候万一出了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可以要求小美她是公司的股东来把这个60万填上，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但这个点的话可能小美一开始她也没有想到那么远，对吧？这个其实是超出了小美的认知的，可能在小美的意识里面，那我出资60万也就仅限于60万了，也就限于60万了，但她没有想到就是跟对方合伙的方式是成立新公司的情况下，可能还会面临着第二个60万的损失。
0: 对对对，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怎么说，它经典是经 就是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这么签订的，但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签订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可以对他们签订的这份合同做这样的解释。当然因为在 法律上还有一种就是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是这么签订的，但他们实际履行的时候又是另外的履行，对，有可能会变更合同一开始的合意换成一个新的合意，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他们当时是这样签的或者那样签的，只能说去探究他们这份合同他们当时的合意是什么，只能去探究那个时候的合意是什么。但是总体分析下来的话，这个案子您觉得小美这一方的这个胜算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在这个案件中我认为小美和小帅他们 胜算的比例几乎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们其实都有胜算的可能，也都面临极大的风险。他们没有说小美胜算的概率更大或者小帅胜算的概率更大，其实在这个典型的案件中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区分的。但这个案子因为也非常的 经典嘛，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思考吧。那节目最后的时间您能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有哪些点需要跟我们大家再好好的点一点的。确实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典型性就在于说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投资的时候，当我们决定投资的那一刻，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大的前提，或者有一个正确的投资观。什么叫正确的投资观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当我们面临投资有风险的时候，我们再去确定我要不要投资。如果我要求投资，那我的初衷一定是我要看准项目，避免出现亏损。那我如何看准项目需要我避免踩雷，这个踩雷的过程中，比如说投资，你的投资你选择的合伙人非常重要，选择的合伙人非常重要，避免人被骗。第二个是避免你投资的项目本身亏钱。第二个就是在投资的过程中，我是选择通过合伙的方式去投资还是选择成立新公司的方式进行投资，其实不同的投资方式也会让你的投资风险或者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要经过综合的利弊分析。

0: 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三步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的投资过程中，如果你对于投资相关的法律知识不了解的话，还是建议需要这个时候需要请一位专业的专业人士律师介入，去帮你审核投资合同，包括帮你去参考评估监控整个投资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决策以及投资的
1: 运营，当然你自身也要去关住这样的投资的一个运营情况，
0: 比如说可以找到孙律师帮你好好的看一看具体的合同，
1: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专业人士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这在起码能让你的风险防控一半，在前期的时候规避掉风险。那真的比如说到了最后，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这个投资是面临亏损的情况，我也希望 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看待的一个态度，第一点就是要接受投资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其实是当我们真正的出现了投资亏损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立马做出的反应是我如何尽量的止损，我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尽量的把我投资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在对待整个投资的时候就从开始树立投资观念到最后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处理方式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应该具有的一个逻辑思维或者说整个全盘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您说的特别好，那如果说有听众想具体比如说找到孙律师啊，跟您咨询一些这个相关的业务也好，纠纷也好，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您？
1: 我们律所呢是在联创大厦A座8层，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咨询，可以直接来我们律所来进行当面的咨询，都是可以的。
0: 太好了，地点也很方便啊，过去。
1: 对，是的。
0: 但是还是像您说的一样，有一个大的前提大家都不要忘记，投资肯定有风险，您不要把投资想着说我肯定是赚钱的，但我不会亏钱，这个还真的不是，因为风险跟机遇的话他们是双生双伴的，对吧？
2: 对，是的。
0: 那今天再次感谢孙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2: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
3: 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2: 律师怎么说？
0: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那律师，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下您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啦，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节目再会。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 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 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 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
1: 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

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纪级建造智慧？
4: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3: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5: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6: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3: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儿，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

0: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洲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化，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
1: 景。
2: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0: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3: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2: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0: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3: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2: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3: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2: 对，是的。
3: 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蹦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2: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0: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2: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3: 当然了，
2: 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3: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2: 对，是的，作为来欢迎我们呢。
0: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4: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籽的。
3: 这个好吃吗？
4: 很好吃，
3: 很好吃的是吧？
4: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螺，壳子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3: 海瓜子，
4: 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4: 这个200多一斤。
3: 200多啊？
4: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3: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4: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这条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0: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4: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3: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4: 对
3: 呀，
4: 对
3: 呀，
4: 糯叽叽，因为烧年糕呢，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3: 有回味，
4: 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0: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

0: 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1: 青蟹其实是咱们荃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2: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1: 特别它吃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0: 作为荃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壳黄肉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呢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要两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一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0: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1: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细枝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2: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1: 是的，
0: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荃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3: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3: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3: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统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60%，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儿，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
1: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荃湾的十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荃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趁着五一假期，不妨来杭州湾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食，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消费主张。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5: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四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3: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4: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5: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

0: 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1: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2: 对，
0: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2: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0: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2: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0: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0: 还是有点恐怖的。
3: 哦，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0: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0: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2: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0: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2: 感觉腿会有点软
0: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2: 看看大桥上面。
0: 好，
2: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0: 对。
1: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0: 来，要体验，我要跑起来啊！
2: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0: 跑呀跑呀跑！
2: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恐怖，我跟你说。
0: 是吗？
2: 对。
1: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2: 哎呀，太恐怖了！
0: 跑！
2: 你人怪
0: 好啊，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嗨！
2: 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0: 哎，看这就到了。
2: 是的，
0: 对，
2: 我们到了。
1: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5: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5: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1: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5: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5: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0: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5: 对。
1: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100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2: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6: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2: 看着就比较吓人。
6: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2: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6: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一下。
2: 我们出发了。
1: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飞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2: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6: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五米还是七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2: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6: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1: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2: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飞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6: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三根锁链的地方和两根锁链，我觉得两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2: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飞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啊！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1: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哦，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6: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6: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叠

0: 荡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族。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1: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2: 我身后好热闹呀。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唱好，好，
2: 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3: 歌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3: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4: 这儿拿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3: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风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2: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3: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5: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6: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3: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1: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啊，都带一个酸字。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3: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情，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0: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河里边新鲜的一些小鱼、小虾米。哎，这个菜你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我可以说它叫做桃花虫。
1: 桃花虫，那是不是桃树上的虫子啊？
0: 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它好像是在树上，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啊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呢，它是产量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的时候。那桃花虫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在我们这儿还有一句玩笑话，就说的是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1: 没有
0: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2: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0: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3: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4: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城市式的演出。
3: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铺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与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0: 是的，黔州古城啊，因起二水环舟、壮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3: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5: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绿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3: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记忆，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6: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3: 物为载体，线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

0: 续写民族过往。
1: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0: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2: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0: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匠心制作，年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2: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0: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3: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2: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